如果未来生态被人类破坏殆尽，一切重整归零，还需要多少亿年地球才能恢复全盛时期的生命数量呢？或者生命本身对于地球，对这个宇宙又有多大的意义？这个生命本身对于地球，对这个宇宙又有多大

0: I am convinced the future will be determined by events that are completely impossible to predict today.
1: Es wäre eine große Hoffnung, dass die Politik die Wirtschaft dazu zwingen könnte, ihre Verantwortung zu übernehmen, eine große Klimakatastrophe abzuwenden.
2: I wish this COVID and this pandemic to be over and for us to go back to our lives again as it was. To not be scared of people around us. To not be scared to hug other people. To not be scared to talk to other people without masks. I just want my old life back.
3: To not be scared to talk to other people without my masks.
4: Patrz tu w tuju.
5: In the future, will it be the same?
6: You are currently the only person in this conference.
7: 自己对未来的希望是，我希望未来是一个大家对于彼此有更多尊重的地方，然后对于不同于自己的文化能有更深入更全面的了解，这样在人跟人之间互动的时候就比较不会产生冲突跟间隙。我自己对未来的希望是，我希望未来是一个大家对于彼此有更多尊重的地方，然后对于不同于自己的文化能有更深入更全面的了解，这样在互相跟人之间互动的时候就比较会产生冲突跟间隙。
8: 我自己对未来的希望是，希望未来是大家对于对彼此更多尊重，然后对不同的文化能有更深入更全面的了解，这样在互相跟人之间互动的时候就比较不会产生冲突跟间隙。